0: 信搜索 HIHIHI 915，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。乐力
1: 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。乐力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0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915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越唱越有。

0: 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阵。

诗里的盛唐，王翰与凉州词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一个诗人驻扎在凉州，军帐里摆着葡萄酒，将士们围坐在一起，弹着琵琶，喝着西域的美酒，准备明天出征。

书里有人生，甚可以北媚。2004年，湖南女作家盛可以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北媚》。小说以湖南乡村女孩钱小红为主角，写她离开农村到县城、省城，再到深圳打工的经历。钱小红不是传统文学里那种被侮辱、被损害的底层女性，她有力气、有欲望、有野心，也有软肋。她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过工，在发廊里给人洗过头，谈过几段不堪的恋爱，打掉过孩子，被欺骗过，也欺骗过别人。盛可以的语言生猛粗粝，不带任何滤镜。他写打工妹的宿舍，写流水线上的艰辛与意外，写出租屋里黏糊糊的夏天。北媚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在海外出版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被视为底层女性叙事的代表作之一。盛可以用一本书替中国南方无数打工妹发出了一声沉默的呐喊，

生物进化论，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？你听一首歌，副歌响起，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你走出温暖的房间，冷风一吹，汗毛全部竖起来。这两种情况，感动和寒冷，都触发了同一个生理反应。为什么？鸡皮疙瘩的学名叫立毛反应，是竖毛肌收缩把毛囊拉起来的结果。这个反应由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控制。几百万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全身覆盖着浓密的体毛，冷的时候立毛肌收缩，把毛发竖起来，在皮肤和冷空气之间形成一层保温的空气层。害怕的时候立毛肌也收缩，毛发炸开，让身体看起来更大更吓人，就像猫炸毛一样。但人类进化到现代，体毛已经退化得几乎没有了，这个功能却还留着。天冷时你起鸡皮疙瘩毫无保温效果，害怕时你炸毛也吓不到任何人，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情绪性立毛反应。强烈的音乐、动人的电影、巨大的惊喜都能激活交感神经，让你汗毛竖起来。

0: 十一点，书里读到一句话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是活几个瞬间。把书合上，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，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6月29日，他又被放到 SoundCloud 上，限量给10000次下载，之后就撤了。电影里用的那个版本是另外录的，让斯嘉丽·约翰逊和华金·菲尼克斯按片中角色唱了一遍，做成两个人的合唱。最后还有第三个版本，凯伦·欧找了吸血鬼周末乐队的主唱埃兹拉·科尼格合唱，录了一个录音室版。2014年2月11日，三个版本由 Water Tower 唱片一起放到流媒体上。

复杂的纺织机械，织云锦需要两个人同时操作。拽花工坐在织机上层，手里拿着花本，就是云锦的图案程序，负责提拉经线。织手坐在织机下层，负责投

理关键词，多看效应。你刷短视频，刷到一首歌的片段，第一次听觉得一般，隔几天又刷到了，这次觉得好像还行。又过了几天，这首歌第三次出现，你居然开始跟着哼了。歌没变，是你的大脑被多看效应悄悄改写了。多看效应也叫单纯曝光效应。1968年，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·扎荣茨通过实验证明，人

0: 四点，一壶新茶沏上，水汽从杯口升起来，在光里转了一个圈，然后散开。时间也是这样的，你以为它在，伸手一抓，它已经散了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引擎熄灭，并没有下车。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，不只是喜欢，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。FM 九一点五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。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，今天我们从《怦然心动》片尾那首歌聊。

和弦乐铺底，旋律是两句一组的问答式结构，中间那句我祝福遇见你的那一天是全曲的重心。它的编排很省，几乎不做加法，不加鼓，不加和声堆叠，靠的是两个人声之间的贴合。这类老歌好听的地方就在这儿，不是唱得多响，是唱得多齐。怦然心动讲的是两个从小住对门的孩子，女孩先动心，男孩躲了好几年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两个人对彼此的看法正好翻了个面。片名 Flipped 说的就是这个翻转。整部电影的时间放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，选歌也全按那个年代来。埃弗利兄弟的歌在里面用了很多首，

0: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绝不扫别人的兴，不仅分人还分场景。嗯，我跟你说挑食这个事儿吧，减肥期间那更像是刷新自己的认知底线，主动戒掉了火锅烧烤和奶茶，转头疯狂的炫水果和零食啊，自我欺骗主打一个精准到位。
1: 我太难了，
0: 哎，嘴上说着不吃主食怕长胖，结果呢饼干薯片小蛋糕一口没落下，毫无克制啊。
2: 那真香，
0: 那能不香吗？啊，夏天挑食就最双标了啊，什么热饭热菜一口。

培养了一大批工笔花鸟画家，他把日本的图案构成和中国的传统工笔结合，让奄奄一息的工笔花鸟重新开出了一树樱花。1949年后，他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，他病逝于1962年，那对枝头对鸣的鸟还在樱花瓣里叫。

Joylin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，我是 Relax DJ Alan。情话好听，但金钱观同频才是长久相处的隐形基石。消费共识恋爱成为新的风尚，情侣们会坦诚沟通收入的规划、日常开销、储蓄目标，商量适合双方的分摊方式，不一定严格 AA， 但是找到双方都舒适的方案非常重要。节日礼物也不再比拼高价的奢侈品，更看重心意而非价格，拒绝超前透支，制造浪漫。大家不再默认恋爱中某一方承受所有的开支，不少的情侣会建立共同的小金库，用作约会、短途旅行，个人收入依旧自主支配。成年人清醒，柴米油盐离不开物质，提前达成共识能避开亲密关系当中一大半的矛盾。 Kelvin 莫文蔚的《昨天今天》就是一首在怀旧和现实之间拉扯，唱出成年人回望旧爱时克制又挥之不去的眷恋和遗憾，带着暧昧缠绵的都市氛围感。

0: 16点，去海边站了一会儿，浪打在礁石上，碎了又聚，聚了又碎。站久了就会发现，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一件没做完的事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让你坐立不安。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。1927年，苏联心理学家布鲁马·蔡格尼克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里观察到，服务员能清楚地记住每一桌客人点了什么菜，但一旦结账完成，他们就什么都忘了。他回实验室做了实验，让被试者做一系列任务，中途打断其中一些，另一些让他们顺利完成。结果，人们对被打断的任务的记忆比已完成的任务清晰得多。大脑对未完成的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，它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，直到任务被完成或问题被解决。这就是为什么追剧比看完更让人惦记，为什么暗恋比告白更让人难忘，为什么那句没说出口的对不起会在心里藏几十年。大脑不喜欢未完成，它会反复提醒你，直到你把那个圆圈画完。下次你被一件未完成的事折磨得睡不着时，站起来做一点点，哪怕只写个开头，哪怕只打个电话问一句。大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结局，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信号。

0: 块钱就卡住了啊，看着满柜的衣服愣是挑不出一件顺眼的。嗯，怎么说呢，跟衣柜双向嫌弃了、啊、昨天穿的呢嫌旧，哎，新买的嫌不搭啊，纯色的嫌单调，带图案的又嫌太张扬，纠结完衣服又纠结鞋子，小白鞋嫌脏啊，然后呢老爹鞋嫌累，哎，这个拖鞋出门的话又显得太敷衍，好不容易穿搭搞定了，站在镜子前瞬间破防，哎，总觉得少点配饰，这个精致感唰一下就断疼了啊！找完项链我就找耳钉啊，翻遍化妆台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出门的时间直接往后顺延了一大截。最离谱的是，每次收拾到一半呢，必突发奇想，我得去喝口水。哎，我得去上个厕所，我刷两分钟手机吧。啊，跟身体有自动拖延症的这个程序一样，正经事儿不干，杂事儿一件不落呀。主打一个忙不在点儿上，明明只是简单出个门，硬生生过出了搬家彩排的仪式感，步骤繁琐到离谱。等终于全副武装准备出门了，抬头一看时间比原定计划晚了整整一个小时。最讽刺的是，精心打扮折腾半天，出门之后大概率只是取个快递呀，买个奶茶呀，路人根本没有人多看你一眼。我这一通极限磨蹭啊，纯纯是演给自己看的独角戏呀、啊！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。老歌了，独角戏。别人出门是赶路啊，我们年轻人出门呢，全程跟自己较劲，磨蹭就是专属的仪式感。哪怕只是下楼五分钟呢，也要完成全套的收拾流程，不然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说白了，不是我们慢，是我们想在普通的日常里偷偷给自己凑一点精致感。
1: 我是然后，想听我更多节目，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七点直播 High Five Temple。
2: 诚心的野心，有趣的玩心，下班即入场，沿途皆狂欢。All right, here we go。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，不止听见，更具探索。
1: Come on，
2: Night Moon 城市野游，保持热爱，像心跳一样鲜活。

时间来到10:04，在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的傍晚，问候各位，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Night Mode 城市夜游开始直播了，情歌来自梁静茹。

0: 悦心情每一天。
1: 北京时间来到17:21，此刻邀请各位呢打开我们的微信，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，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915广播原选商城。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秒杀品是来自兰蔻全新的大粉水，这是新版的，有效期是到28年的11月份，400毫升一瓶，原价是500块钱，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68元的价格就可以拥有了。

修护一身的明星的柔肤产品。那今天我们的秒杀价格只需要168元就可以拥有了一瓶400毫升的兰蔻新版全新大粉水，有效期到2028年11月份。那各位呢，赶紧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及时下单吧。那听到这首歌，来自谢霆锋的游乐场。

0: This is Night Move， 城市旅游，城市旅游，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。
1: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de 城市夜游，听节目看直播，欢迎下载蓝鲸客户端，在青岛观世界，更多内容请下载蓝鲸客户端。

0: 18点，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，谁家在炒嘎啦，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。这个点全青岛的厨房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把海的味道变成家的味道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狗不会说话，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。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，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。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，看懂它为什么这样，也看懂我们

0: 继续数，别漏了。
1: 22、23、24，哎，你一只狗怎么有24根脚趾？
0: 因为我是挪威伦的猎犬，预约剪指甲要选再加2个钟。
2: 嗯，
0: 我们每只脚通常都有6根脚趾，而且不是只挂在旁边的装饰，额外的脚趾有骨头、关节、肌肉和脚垫，可以正常的发挥作用。
1: 长那么多脚趾干什么呀？
0: 我们过去要攀爬挪威海岸陡峭的岩壁，还要钻进狭窄的洞去寻找海鹰。多出来的脚趾能增加支撑和抓地能力，
1: 所以这几根不是多长的，是专业设备。
0: 对，只不过现在不用上岩壁了，但是装备还在。
1: 装备挺专业，可捡起来也是真费事儿。
0: 我预约的时候。

0: 有趣的玩心。下班即入场，沿途皆狂欢。Alright, here we go。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，不止听见，更具探索。
1: Come on。
0: Like Moon 城市野游，保持热爱，像心跳一样鲜活。
2: 北京时间来到18:02，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de 城市夜游，就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傍晚5点钟到7点钟，我是 Relax DJ Allen。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新闻。2026年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7轮，青岛海牛坐镇青春足球场迎战北京国安。开场前4分钟，宋龙禁区内首球送点，国安外援法比奥主罚命中。第32分钟，塞尔吉尼奥头球破门。下半场法比奥再入一球，海牛最终是0-3落败，提前三轮确定降入中甲。因为本赛季保级梦碎，但是球队表示将会总结不足，潜心奋战，力争早日返回中超舞台。10月11号的晚上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落幕。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-5、6-4击败新科法国冠军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，首次夺得

彭汉森替补出场21分钟，投篮八中六，得分13分，4个篮板和4次助攻，正负值达正19。赛后开拓者核心称赞杨汉森进步明显，理解球队战术，并有丰富的创造力。OK， 了解完了我们的体育资讯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的锁定收听，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嗨翻喷喷，我就是烤鸡翅膀，我喜欢吃的，然后哎，欢迎回来，也别忘了我们915的商城给大家伙准备了惊喜好物哦。哎，想要去我们的商城疯狂 shopping， 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青岛广电先锋 91.5， 青岛广电先锋 91.5， 在下拉菜单呢就可以进入商城了。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兰蔻新版的全新大粉水，然后它呢因为是一个临期产品，所以说呢会有一个折扣，原价500毫升的啊，这一大罐相当于一瓶饮料了啊，现在秒杀价呢只要168，但是它这个有效期是到后年的11月的，也就是还有2年的时间你们可以用，绝对能够用得完啊。哎，这个是换季必备的神器，可以抑制泛红因子，让你的皮肤有一个舒缓的效果，尤其适合敏感肌。升级了配方之后呢，保湿效果也是提升了，可以让你的屏障越来越稳，而且让你的皮肤瞬间喝饱水哦，而且能够改善你的肌肤的粗糙暗沉啊，总之一瓶即补水锁水修护于一体的明星柔肤产品，赶紧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。来，我看哪个好宝来了啊。先生说早啊，最近捞不着听节目了，为啥呀？咋了啊宝啊，干什么去啊？悟空说要打卡吗？那当然了、哎、你不打卡我怎么知道你在听节目呢啊，是不是？安德来了，小郑来了啊，我都看到你们了。还有这个冰雨冷心，仙宁冯地公说了，我走亲戚的时候亲戚都跟我说我又变胖了，那你要反思一下。

有最新天气预报，反正我这天气预报，我每次早间六点钟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。青岛市区呢，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，北风3到4级。转4到5级阵风7级，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北风4到5级阵风7级，转南风3到4级喽。今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最低气温14摄氏度，相对湿度40%到90%。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，南。

0: 碍时间，好宝儿又说那话。
1: 什么在我耳边晃？我看这趴很像样。想新闻加上弹幕，想给你来个读心术。嘴替的功夫我了得，绝对真实不打。

箱子都是大家出门容易忘带的刚需好物，一件很小的举措却能够解决路上突发的麻烦，平日里的这些小善意真的很加分，给咱们青岛公交点赞。再来说浙江乡村稻田开启了田间露天书画展，就昨天的时候呢，浙江金华的乡村在成熟的金黄的稻田里，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你和我办秋天的画展。哎呀，浪漫。村民和学生创作的书画作品呢，悬挂在田埂的两侧，游客漫步田间啊，赏画作，闻稻香。主办方呢，把艺术搬进了田野，让大家伙近距离的感受乡土之美。不少亲子家庭呢，也专程打卡体验了田园文艺哦。这是什么神仙田园浪漫呢？啊，骚扰吗 ？Take 呀，稻田当展厅，秋风当背景音乐。氛围感直接拉满，不用挤美术馆啦，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啊，就能够欣赏作品。这个文艺气息和香火不是和烟火气息啊，完美的融合。就这种接地气的创意活动，真的越看越治愈。我也想参与一下啊，我想体验一下。所以，我的好宝们，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一种浪漫呢？啊，想想看。啊，你在秋天的田野上，哎呀，肆意的挥洒着汗水，在作画，在书写，哎呀，那种感觉，相当有才。所以宝们，如果想要跟我互动的话，记得加我们群主的微信吧，让他把你给拉进我们的听友群里来。啊，这个群主的微信呢是嗨嗨嗨915。

餐馆走进了北美影院。咱们中国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近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，将在纽约、洛杉矶、多伦多等数十个城市的120多家影院上映。影片讲述了一名中国厨师在中东经营餐馆，遭遇战火后艰难求生，守护战争孤儿的故事。一间餐馆，一餐一饭，让海外观众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感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。哎，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这个电影啊？我还没有看过，所以我还挺好奇的啊。也可以来跟我推荐一些影片，就是你们觉得好看的，都可以来这个跟我互相互通有无一下，好不好？昨天呢，唱作歌手徐子蔚宣布加盟环球音乐，他的新单曲 I'm So Sorry 将于10月16号全球上线，围绕着爱、亏欠与告别展开表达。个人巡回演唱会《未满》也将在11月7号从杭州启程，这是徐子蔚首次举办体育馆规模的个人演唱会，喜欢他声音的听众可以期待新歌和现场咯。新版京剧《红笺》将于今明晚上的7:30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。这部作品呢，从《牡丹亭》相关的典故出发，讲述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一段情缘。舞台上既有京剧唱腔，也融入了昆曲和民族管弦乐，用戏中戏、梦中梦的方式为经典故事打开新的观看角度哦。欢迎回来。DJ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探探，我就是烤鸡翅膀，我喜欢吃的，然后我没有什么东西不爱吃，非要说不爱吃就只有肥肉和血肠，我不爱吃肥肉还有血肠。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时间马上要到抢麦来一波了，我知道你们就等这个了啊，就想拿点奖品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，倒也不是贪图这个奖品，主要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。马上答题了啊，就是你们这个知识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，我太懂了。但是啊，在此之前还是要跟大家伙来说一说，咱们今天给大家伙准备的奖品就是青岛电视塔的观光门票。哎，我准备在一群发一个人，二群再发一个人啊，这样的话两个群就不至于打起来了。就是主要看大家伙答题的这。

0: 11点，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，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，歌词不用记，旋律不用想，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丽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

0: 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的小豚鼠们，小仓鼠，喜欢在家囤点什么东西，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哟。想进群加群主微信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 915，记得跟他说我要进群哦，进群才能互动啊。

我特别讨厌曾经那个年代喜欢渐弱收尾这一特点，就让后来的人吧唱歌就是差那么一个意思，就我就得他那个伴奏声渐弱，我的声音也得跟他渐弱，就是这就不和谐，你知道吧？挺难掌控。来嘛，我的宝们，接下来时间看看哪些宝啊在听节目。我要开始点名了。咱们先看二群啊，来，贝壳来啦，浩然低你来了，丽水心木，然后热心市民彭先生。春风知我意也来了，哎，你又改名了哈！你这个男人啊，就是琢磨不定，一天改800个名字。然后星空物语也来了啊，还有青青茶香，早上好呀，我的宝人。来看看一群哪些好宝在听节目。一群的人都是夜猫子啊，然后呢，白清照啊，安的呀，嗨嗨磊呀。仙宁冯地公来了，然后大风车星辰大海 L 阿进记忆随身，还有小瑞他爸也来了，阿杜来了， TJ 来了啊。星辰大海说我喜欢囤酒，你看果不其然吗，我就说一群肯定有这种人的存在。

道这首刘德华的歌的歌名叫啥？不会没有人知道吧？这 so easy 是不是？我一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。这是刘德华哪首歌？叫什么名字？这歌？怎么有人就是喜欢抢答，就是不是你都不知道我要问啥你就答个刘德华，是不是你知县里啊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？没错，我看大家伙答对了，就是练习啊。OK， 大家伙都是好宝，答得真好。那么我呢会在下节目之后统计一下，看看一群二群哪个宝啊答的题目又这个答题答的又快又准又多啊，答对的又多。然后呢我会统计一下大家伙的分数啊，然后呢每个群里面选一位朋友，他可以获得咱们青岛电视塔的观光票两张，然后我会在群里面艾特他啊，艾特完了之后我给大家伙一个时间限制，如果你要是在时间限制之外再回复的话，这票我就没办法给你了，不能那么等你啊。这之前有个小伙伴就等了他一天一夜他都不回复我，在群里边艾特他都不理我，我伤心了，我决定了我的爱是有限制的，就这么决定了好不好？到时候如果你被我艾特的话呢，哎，你一定要记得看一下群消息，艾特你完了一定的时间之内记得回复我啊。

0: 助眠，提升气色，缓解筋紧不适，建议每天练习3组，每组30次。
1: 学会了这个简单啊，反正就是勾中指嘛，把你这个无名指啊还有食指啊小指啊都给它摁住了之后呢，然后呢中指往这个掌心的方向勾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

啊，我看了这个视频当中，这弹幕飘过了一排排的痛字儿，那真的挺痛啊！我也试了一下，你别说，真疼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这个心脏要注意了。你休息不好的话，心脏负担就会变重啊。没事，勾勾手指给。